0: 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勒半截坚固城墙，已成废墟。黑夜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来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谁来拯救孩子的哭泣？多少战士不离不弃，才和我们铸造下的土地？
3: 他们是谁的家属？生而为人一样鲜活。他们是谁的父母？放下儿女

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， we

0: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看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
1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

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你的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，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